0: Vasily Sinaisky conducted the BBC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Shostakovich's Maxim Trilogy, Fragments of Music, Opus 50A. 刚才指挥塞纳斯基和英国广播电台管乐团演奏了肖斯达基维奇的马克新三部曲作品 50A。Coming up in the second hour, you'll hear Hector Berlioz's Symphonie Fantastique and Dvorak's Violin Concerto in A minor.
1: 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浪漫晚期协奏曲的经典之作。音乐对独奏家的技巧要求极高，不过它不单只是原技之作，亦都是拥有宏大交响曲格局的音乐。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女小提琴家恩信联同奇里尔佩特年高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布拉姆斯这首大作。而节目的另一焦点是史嘉尔亚宾的 C 小调第三交响曲，又名叫神圣诗篇，描述人类精神由黑暗走向启蒙，神秘醉人，而且充满力量。千祈不要错过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0: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昼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1: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万鸟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出现喺《情事报》。而家由白杜拿斯高达演奏嘅莫扎特钢 B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33 第一乐章第二主题群同结束主题喺属调 F 大调之后十几个小节就系典型嘅 Codetta。莫扎特连续写咗几个，一个比一个更肯定嘅完全终止式，有圆满结束之感。不过只系《情事报》嘅小尾巴，发展部即将开始。我哋而家就嚟听下呢个小尾巴啦。

现在由卡拉白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贝多芬斯小调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情诗步骤完，著名的四音冥魂动机会再次出现，确立关系大调降 E 大调。简洁而充满动机力量的音乐就是 Codetta， 用开头的核心音型稳收情诗步。Codetta 不只是终止式，而是令更大曲式结构得以前进。同理，一个夏天的完结亦只是预示新学年的开始。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这个小尾声啦。

0: 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
1: 周末的时间，脑海总是有无限想法，无论是幻想、乱想定是狂想，星期六朝早十一点，有主持高德仪一起同你周末随想。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全港十八区将会举办一连串富地区特色同埋传统文化内涵嘅活动，供市民同埋游客参与。呢啲开心时刻点少得你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下午的时间，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一时之选的节目。你好，我是万盈盈，我们会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今天选择了一首巴拉基列夫改编肖邦的作品。巴拉基列夫是俄罗斯民族乐派圈子五人团的核心人物，所以他是很重视俄罗斯的本土音乐。另一方面，他都是个超卓的钢琴家，很崇拜肖邦的。他甚至将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慢乐章改编，将独奏和乐团部分融合成梦幻的钢琴曲。我们稍后就听下亚姆兰弹奏，然后有一首阿根廷音乐，是皮亚苏拉的《富格与神秘风》。这首音乐是皮亚苏拉的歌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玛利亚》里面的器乐选段。皮亚苏拉将他在

巴黎深造嗰阵学到嘅对位法技巧融入到探戈音乐。阵间咧，我哋听一下大提琴合奏嘅版本啊。不过而家咧，我哋先一齐听一首精致嘅歌曲啊，叫做《春天》，系孟德尔逊嘅作品编号9第四首。喺音乐入边咧，可以感受到主角心情雀跃啊。交俾女高音丹恩曼，仲有钢琴家亚斯提。

0: 皮亚苏拉的音乐叫做《富格与神秘风》，这个版本由卡利改编给大提琴合奏的，演出的是柏林爱乐12位大提琴手。
1: This section opened with Felix Mendelssohn's Im Frühling, Spring, Opus 9, Number 4. The soprano was Sophie Dunemann, and she was accompanied by Eugene Asti on the piano. Following that, we had an arrangement of Frédéric Chopin's Romanza from Piano Concerto No. 1 in E minor, Opus 11. Marc-André Amelin played the piano, and this arrangement was by Mili Balakirev. Finally, we've just heard Astor Piazzolla's Fuga y Misterio. The arrangement was by José Carli, and the performance was by the 12 cellists of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着呢，有一些来自俄罗斯的音乐想和你一起欣赏的，其中呢就有拉赫曼尼诺夫写给钢琴的 G 小调前奏曲，作品23第五首。乐曲里面呢有个经常出现的节奏，由三个短促的音组成的，令到音乐有些紧张和激烈，但是中段是很抒情的，好像小夜曲，阵间就会由巴斯弹奏了，然后呢会有肖斯达哥维涉比较轻松的创作。肖斯达哥维涉呢有好几套芭蕾组曲的，都是很轻巧，就好像流行的轻歌剧的风格，而当中的音乐呢是取自他的电影配乐和舞台作品。阵间就带给你第一套芭蕾组曲了，六个乐章里面有四段都是由芭蕾舞剧《清澈的溪流》取材的。不过现在呢，想先和你听下布拉姆斯的作品。

品，叫做《沙夫媳妇》，编号94，第四首。一首咧系歌曲嚟嘅，有缅怀而甜蜜嘅气氛。不过我哋阵间会听到嘅咧，系大提琴家贝德汉嘅演奏啊，弹奏钢琴嘅系阿姆耶。

伦敦威格摩音乐厅今年庆祝125年致庆。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他们的音乐盛会，重现翻1901年5月音乐厅开幕时的首场音乐会。当年的场地原名是巴克斯坦音乐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改名为威格摩音乐厅。在这场庆祝音乐会当中，女高音阿尔德会同钢琴家提伯基恩合作，送上舒伯特多首经典的歌曲。著名作曲家兼钢琴家阿迪斯就会弹奏贝多芬的 E 大调第30钢琴奏鸣曲，还有他自己创作的音乐。而钢琴家提伯基恩亦会带来布拉姆斯两册的巴格尼尼主题变奏曲，还会同小提琴家伊贝拉几莫瓜合作带来贝多芬的浪漫曲。约定你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一起庆祝呢一座音乐殿堂嘅125年历史。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微与恶。
1: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Jazz 声音爵士灵感，我是你的主持张景谦 Clarence。 过去几个礼拜都和大家游紧欧洲的，今天去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了，就是波兰。波兰都有出色的爵士音乐的吗？原来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自己当年为什么会开始留意波兰的爵士音乐呢？就是因为这一位女歌手 Anna Maria Jopek。咁啊，點解咧？因為佢喺2002年咧，就同 Pat Metheny 合作咗呢一張唱片。咁啊，佢係將 Pat Metheny 嘅歌就寫上好多波蘭文嘅歌詞啦。咁又揾翻 Pat Metheny 去編曲啦，係灌錄咗呢張叫做 Ubojini， 即係 Intoxication 嘅呢張唱片。咁啊，聽完佢呢張唱片之後咧，哇！原來波蘭咁多出色嘅樂手嘅，亦都認識咗好多其他乐手，咁开始慢慢慢慢咁去追佢哋啦。咁我哋首先听下呢张唱片 Ubojini 入边嘅呢个主题曲 Ubojini。

啱聽過嘅係 Anna Maria Jopek 加上 Pat Metheny 嘅 Eugenie 啦。咁啊，開始聽完呢隻唱片之後咧，我就發覺哇，呢、這個女歌手真係非常之唔簡單。咁啊，亦都係揾咗好多佢其他嘅作品嚟聽，更加發覺不得了。原來佢其他波蘭同佢伴奏嘅其他樂手咧，亦都係一等一地出色嘅。咁啊，自己反為更加中意佢之前喺波蘭嘅。呢啲錄音啦，咁啊揀咗呢一隻2000年嘅作品，嚟自呢張叫做 Barefoot 唱片入邊呢隻歌叫做 Buckle Winner。

啱聽過呢個就係 Anna Maria Jopek 嘅 Booker Winner。咁啊，呢張唱片有咩特別呢？原來佢入面所有嘅樂手都係波蘭最出色嘅樂手嚟嘅，包括咗呢位好出色嘅琴手 Lisette Mozza。咁啊，佢原來喺嗰邊咧係非常非常之受歡迎嘅一位琴手啦。咁佢玩嘅音樂絕對唔係話好 compromise， 好特登去commercial 嘅樂手，而係真係玩佢自己喜歡嘅爵士音樂嘅。但係佢嘅唱片喺嗰邊咧係可以賣到雙白金嘅數字，係非常非常之得人驚嘅。咁啊，我哋揀咗今日揀咗呢一隻係佢同兩位出色嘅朋友啦，嚟自瑞典嘅低音大提琴手Lars Danielsson 同埋嚟自土耳其嘅敲击乐手 Sofa Fresco 合作嘅呢对 trio 叫做 The Time Trio。咁啊呢只歌叫做 Esther， 系 Lars Danielsson 嘅作品。

啱聽過 Lisette Mozza 呢一隊 The Time Trio 啦，咁啊佢其中一隊好成功嘅樂隊啦，但係佢最其實佢最出名咧就係玩piano solo 鋼琴獨奏嘅，咁啊佢亦都灌錄過好幾張唔同嘅solo piano 嘅作品啦，咁其中一張係佢專門演繹呢、這、一個波蘭可以講係爵士之父Krzysztof Komeda嘅作品嘅，咁 Krzysztof Komeda 就当年所有呢个波兰斯基嘅电影都系由佢去配乐嘅啦，咁我拣咗呢个歌俾大家听，叫做 Sleep Safe and Warm。

欢迎大家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四台听呢个爵士灵感 Jazzing Up 嘅。咁今日为大家介绍一啲波兰嘅爵士音乐啦。咁我嘅波兰爵士音乐嘅知识都系由呢一个女歌手 Anna Maria Jopek 所引发嘅。咁喺佢嘅出色乐队入边咧，除咗 Lisette Mosser 之外咧，仲有呢位好出色嘅色氏风手 Henrik Miscavige。哇，口都歪埋，对唔住，真系听到读到波兰名真系好翘口，好翘口啊！真系读错咗，真系唔好意思。咁啊 ，Henrik 咧，佢同呢一队合作过乐队咧，亦都系叫做 Simple Acoustic Trio。咁后尾佢哋 ECM 亦都有出作品嘅，就叫做 Marcin Wisolowski Trio 啦。嗰阵时就变咗。咁啊，呢张早期啲嘅作品就系叫做 Lyrics 入边有呢个歌叫做 Gush。

啱聽過 Henrik Miscavige 同 Simple Acoustic Trio 嘅作品咧，咁啊想聽翻一隻佢自己樂隊嘅作品，啊非常之有電影感嘅呢個歌叫做啊 Yumi Siani。

又差唔多时候到播今日最后嘅一隻歌啦。咁听过波兰嘅爵士，咁我唔知大家有咩感想呢，我就觉得佢嘅音乐系非常非常之凄美嘅。最后介绍呢位朋友呢，亦都系喺国际爵士乐坛比较有地位嘅一位波兰乐手 Thomas Stankel。佢亦都系联合同埋呢一对 Simple Acoustic Trio 有呢一歌叫做 The Soul of Things。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

0: 身，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That was pianist Marc-André Hamelin playing Schumann's Opus 15 Kinderszenen。啱啱听过阿姆兰演奏舒曼嘅独奏钢琴作品《童年情景》。完结今集节目嘅作品系李斯特嘅《浮士德交响曲》。浮士德呢个题材喺哥德为佢写分为两部分。

要求极高，不过佢唔单止系圆技之作，亦都系拥有宏大交响曲格局嘅音乐。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女小提琴家恩信联同奇里尔佩特年高指挥嘅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布拉姆斯呢一首大作。而节目嘅另一焦点系史嘉尔亚宾嘅 C 小调第三交响曲，又名叫神圣诗篇，描述人类精神由黑暗走向启蒙，神秘醉人，而且充满力量。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时间嚟到5:10，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7点。日落之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8月31号啦，我哋翻到去1834年前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体育馆嘅意外清场。现时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湖河桥面。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士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将军澳道下行龙尾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近丁九交汇处车多，龙尾青朗公路近青衣行政大楼。青衣乡事会路往长安村方向近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交汇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8月31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乐评人，就系刘志刚啊。刘志刚你好啊，
4: 你好啊 ，Kathy。
2: 寻晚咧，我同埋你咧都去到理工大学嘅赛马会众艺馆啊，欣赏下咧呢一位咧，我哋本地口琴界嘅才子啊，就系何卓然啊 ，CY Leo 嘅演出啦，叫做《两界一心》（Two Worlds in One）。咁啊，除咗系音乐会之外咧，亦都系佢嘅新碟发布啦。一个小时45分钟嘅演出，其实散场嘅时候都唔止噶啦，咁啊就不设中场休息。刘志刚多唔多睇啊 ？CY Leo 嘅演出啊？
4: 睇過，但係應該你睇得多啲。
2: 係，我都係一個小粉絲嘅心態。佢都多演出咧，我都有去睇嘅。即除咗普通嘅音樂會嘅場地啦，有啲好特別嘅，即甚至乎係一間家私店入面佢嘅演出咁樣，我都有去捧場嘅。因為我自己咧都幾喜歡啦，同埋欣賞佢嘅演奏啦，佢嘅曲風啦。咁我覺得無論我哋以前聽佢係以一個正統音樂、一個古典嘅口琴手嘅身份出現，或者而家佢去轉型啦，佢去讀完爵士樂翻嚟之後，喺呢一方面更加擺心機去發展咧，我覺得佢真係一個好有能力嘅多面手嚟嘅。
4: 其實佢真係多面都好緊要㗎。你除咗講佢古典與爵士呢方面咧，其實佢而家已經即係 R&B 啊，行嗰個流行嗰邊嘅，即係所以佢泛泛通嚟嘅，可以咁講。
2: 佢成日咧喺呢一個流行樂壇入邊咧。有歌出㗎，即係嗰啲流行榜啊嗰啲咧，佢有歌發布㗎，係啊嗱，咁尋日嘅演出咧就真係好與別不同啦，因為我其實入場嘅時候咧，我係冇温書嘅，我係冇留意，我就係因為 CY Leo 嘅名字，咁我就入場啦，咁睇下佢有啲咩預備咗俾我哋啦，咁咧，尋日嗰個嘅陣式咧就真係非常之犀利啦，除咗會想象到嘅佢係一個爵士樂嘅演出，有爵士樂嘅班底以外咧。仲有好多唔同林林沈沈嘅嘢喎，劉志剛不如同我哋又講下。
4: 佢有一個口琴四重奏啦，咁喺好多個 piece 裏面咧都會出嚟做伴奏嘅。咁佢有部分嘅 piece 有小提琴啦，同埋大提琴啦。咁有少量嘅 piece 咧，直頭有一個學校啊，有學校一個口琴合奏團啊出嚟做 backup。咁我覺得最有趣嘅咧，就係一開始嘅時候，我覺得咦？有一隻流行音樂咁樣，有兩個唱 harmony 嘅女仔喺度和音嘅咧，咁樣咁成件事，我覺得哇，好豐富啊！
2: 尤其是咧係啊，嗰個和音嗰個部分咧，係我喺一啲爵士口琴啦，或者係一啲即係當然正統嘅音樂入面係唔會有見到呢個嘅陣型啦。咁所以可想而知，咦，其實咧睇翻佢嘅唱片咧，因為都有將嗰啲作品咧變咗做去。 歌曲，即係有歌詞嘅部分，所以就理解點解會有和唱嘅部分喺度。其實咧，我一入場嘅時候咧，我係好被佢嘅開場去到吸引嘅。因为佢自己系一位口琴人啦，佢哋话即系口琴正统嘅训练出嚟啦。咁我唔知道其他嘅朋友对于佢嘅口琴嘅技艺有几认识，但系开头少少嗰个引子咧，我觉得系好带领到观众去认识佢同埋佢嘅造诣。因为入边咧有阵时有啲旋律觉得咦好似好熟悉，好似有啲喺边一度嘅古典嘅曲风嗰度见过。咁藉住一个少少几分钟嘅点题，其实可以感受到嗰种嘅音乐嘅涵养，同埋佢嗰个嘅技巧喺入边有啲好复杂嘅线条啊，甚至乎有啲少少嘅对位啊，都喺入边可以听到。跟住就带我哋去到一个另外好不一样嘅音乐世界啦。
4: 赞成啊，系咁样吓。
2: 嗯嗯，有冇啲乜嘢嘅音乐咧，或者系个节目咧，系令到你咦几得意？
4: 我好似你话斋啦，冇特别做功课嘅。咁啊，嚟到先知道啊，佢有发布唱片。咁点解有首纯 instrumental 嘅音乐作品上面打字幕嘅，啲字幕似乎系歌词嚟嘅，可以唱嘅。咁后来先知道咧，哦，原来咧佢呢个新嘅唱片咧系我叫做一如意系好，或者叫做 Two Ocean One 又好啦。咁咧就话有十一首歌系纯器乐嘅，咁当然系阿 Joe Leo 做主奏啦。另外同样名称嘅首首歌摆喺另一只 CD 度咧。咁就係有人唱嘅，即係有人填詞咗，跟住先至唱嘅嚇。咁所以喺呢個音樂會裏面咧，啊，原來咧我哋會發現到咧，會接觸到咧就係、兩方面嘅音樂，我哋都會接觸到有純器樂嘅，有已經填咗詞唱出嚟嘅。咁琴日咧其實有兩位歌手啦嚇，咁亦都出台去演唱咧，一個 Ashley Lin 啦，另一位就 Walter 關咁樣嚇。咁佢哋都係香港背景嘅音樂人嚟嘅，咁啊所以就。即系令我哋觉得好接地气咯，成件事。
2: 另外都接地气嘅咧，就系负责弹 keyboard 嘅朱兆佳啊 ，Daniel Zhu 啦。咁因为今年咧 ，CY Leo 啦，同埋 Daniel Zhu 咧，都系小交佢哋嘅驻团艺术家嚟嘅。咁佢哋啱啱先至跟团去完演出翻嚟，我觉得另外加上咧，就系一位嚟自韩国嘅鼓手，同埋韩国嘅低音吉他手，仲有本地嘅张俊豪嘅吉他，一个组合，你又觉得点？
4: 应该就系张俊豪就系话。期間限定啊嘛，就係香港演出啊嘛嚇，咁喺咁樣情況之下咧，會覺得同 Joe Leo 原定諗住世界巡迴嘅班底咁樣一夾咧，亦都係完全令人覺得哦好契合啦、
2: 因為張俊豪咧喺其他 CY Leo 嘅演出入邊咧都有見過佢嘅亮相嘅，咁所以合作就當然唔會係第一次啦。咁但係因為全部大家咧都係猛料之人啊，所以咧。一路落嚟嗰個嘅音樂享受咧，係都幾高，尤其是不如同我哋講下個音響啊！
4: 音響我真係好中意，因為嗱呢、這個場創辦會仲係管啦，咁我喺度聽嗰啲純 acoustic 即係不擴音嘅音樂會啦，亦都聽過好似我哋琴晚睇嘅呢個音樂會擴音啦。我覺得呢個場本身就係為擴音音樂會而設嘅，咁所以當喺無擴音的情況之下，呢一場係好乾聲嘅唔係好適合古典音樂㗎咁但係擴音咧，咁我覺得就似乎係嗰回事啦。咁但係琴日咧係零舍傑出嘅，因為頭先都數白欖都數過咧，有唔同嘅成分啦即係其實有好多支麥，咁其實就好考嗰個混音師現場混音嗰個功力嘅。咁琴日出到嚟咧，我會覺得係舉世無遺啦，冇任何嘢係被掩蓋啦。你自己點睇？
2: 我都同意嘅，佢哋嘅團隊咧真係即係陣容龐大啦。咁可能亦都因為 CY Leo 咧，佢都經常有呢一類嘅陣式嘅演出咧，所以經過磨合咧，佢都揾到自己嘅班底，知道邊一樣係或者邊一位嘅技術人員咧，對於佢係啱佢嘅心水啦，啱佢嘅意味啦，所以就埋班啦。頭先我哋講到咧，你話咧，期間

时间嚟到6:1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30°C，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C，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日后时间去到今晚7:00，1号戒备信号亦都系生效。有乐志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浪漫晚期协奏曲的经典之作。音乐对独奏家的技巧要求极高，不过它不单只是圆技之作，亦都是拥有宏大交响曲格局的音乐。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女小提琴家恩信联同奇里尔佩特年高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布拉姆斯这一首大作。而节目的另一焦点是史加尔亚宾的 C 小调第三交响曲，有名叫神圣诗篇，描述人类精神由黑暗走向启蒙，神秘醉人，而且充满力量。千祈不要错过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
1: 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收听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哋嘅音乐欣赏，贪心少少啊，带嚟咧系一连串嘅古典名曲，由我哋嘅本地嘅作曲才子伍卓贤去编嘅古典名曲大串烧，入边嘅首首旋律，相信咧你都会有印象噶啦。我哋听下叶咏诗所带领嘅香港小交响乐团演出啦。

听过一个本地嘅团队啊，佢哋系叶咏诗所领导嘅香港小交响乐团，刚才演绎过噶啦，有伍卓贤所改编嘅古典名曲《大串烧》。如果刚才嘅作品俾你一种紧张刺激嘅感觉嘅话，接住落嚟

一首嘅乐曲啦，都有同样嘅效果。史密塔纳嘅《被出卖的新娘》序曲，听下指挥苏提所领导啦，一队集美国年轻乐手而成嘅乐团为我哋带嚟嘅演奏啊！

0: 斯密塔納的《被出賣的新娘》序曲，听过由指挥苏提联同一对集美国的年轻乐手而组成的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演奏啊。
1: 华格纳的《指环》当中的四部歌剧加在一起超过14小时，如果要将如此庞大的音乐浓缩成一首交响乐作品，究竟可以怎么做到呢？指挥家马石尔就接受了这个挑战，将《指环》重新编成一套完全没有歌唱的管弦乐作品。他不是简单地将不同乐段剪在一起，而是透过不同主导动机的互相呼应，保留了《指环》庞大而且紧密交织的音乐结构。作品没有加入任何华格纳以外的音符，同时按照四部歌剧的故事时间顺序发展，没有歌声，没有舞台，只有管弦乐宏大的力量，就是这一部由马石尔改编的《无言的指环》。在年轻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哈丁指挥的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千祈不要错过接下来星期三晚上八点四台音乐会。
0: 唔该晒咧，黄家豪同我哋介绍呢一场嘅音乐会啊，埋少少嘅节目嘅透露先。如果咧喜欢华格纳歌剧嘅朋友咧，可以留意九月份嘅第二同埋第三个星期嘅歌剧世界节目啦。因为咧主持卢景文校长咧都会同我哋咧介绍华格纳嘅歌剧作品嘅。翻到嚟节目嘅时间，接住落嚟，我哋有音乐之父巴克嘅创作，系佢嘅第四布兰登堡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49，有夏诺哥联同维也纳音乐合奏团嘅演绎。

0: 巴克的第四布兰登堡协奏曲编号 BWV 1049，刚才有夏奴哥联同维也纳音乐合奏团的演绎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是时候要为你送上啦，愿意今日嘅节目可以播放最后嘅一首作品，拣嚟系莫扎特嘅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466嘅第三乐章。有请赵成真，仲有尼泽塞金所领导嘅欧洲室乐团演奏啊！

他是钢琴家赵成真，加上尼泽蔡金所领导的欧洲室乐团，带来有莫扎特的 D 小调第二十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466 的第三乐章之后，也都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祝你晚安。

0: Art Tidbit
1: 艺术焦点，
2: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Codetta 小美星。Coda 美星亦称作美洲，所以 Codetta 就是小美星，即是一条小尾巴。同结束整个乐章或作品的 Coda 不一样， Codetta 就是结束乐章内部段落的简短收尾，在奏鸣曲式最常出现在情事部。现在由白杜拿斯高达演奏的莫扎特钢 B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33 第一乐章，第二主题群同结束主题在属调 F 大调之后十几个小节，就是典型的 Codetta。莫扎特连续写了几个，一个比一个更肯定的完全终止式，有圆满结束之感，不过只是情事部的小尾巴，发展部即将开始。我们现在就来听下这个小尾巴了。

家由卡拉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贝多芬 C 小调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情诗报奏完，著名的四音命运动机会再次出现，确立关系大调降 E 大调。简洁而充满动机力量的音乐就是 Codetta， 用开头的核心音型稳收情诗报。Codetta 不只是终止式，而是令更大曲式结构得以前进。同理，一个夏天的完结亦只是预示新学年的开始。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这个小尾声吧。

0: 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
1: 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浪漫晚期协奏曲的经典之作，音乐对独奏家的技巧要求极高，不过它不单只是圆技之作，亦都是拥有宏大交响曲格局的音乐。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女小提琴家恩信联同奇里尔佩特年高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布拉姆斯这首大作。而节目的另一焦点是史嘉尔亚宾的 C 小调第三交响曲，有名叫神圣诗篇，描述人类精神由黑暗走向启蒙，神秘醉人，而且充满力量。千祈不要错过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微与我。
1: Hello and welcome to tonight's Concert on Four and to the concert Kirill Petrenko and Janine Janssen with the Brahms Violin Concerto recorded live in the Philharmonie Berlin on the 31st of January of this year. Brahms' Violin Concerto defined the genre for the late Romantic era. Despite the huge demands it makes on the soloist, the work is symphonic in nature. Janine Janssen, who blends formidable strength with tremendous sensitivity and compelling storytelling skills, is the soloist. Completing the program, Scriabin's Third Symphony that depicts the ascent of the human spirit from darkness to enlightenment. It's mystical, intoxicating, and intense. Kirill Petrenko conducts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He has been its chief conductor and artistic director since the 2019-2020 season. We hope you can stay with us for the duration.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2: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今晚我们会欣赏到另一场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名叫佩特年糕与恩信合演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顾名思义，小提琴家恩信会同佩特年糕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送上布拉姆斯这一首大型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77。这部作品为晚期浪漫小提琴协奏曲题材树立了重要的典范。虽然作品对独奏家的要求极高，但整体来说音乐具有鲜明的交响曲特质。而节目的下半部分是一套俄国作品，是史加尔亚宾的 C 小调第三交响曲，又名叫神圣诗篇。这部音乐描绘人类精神由黑暗走向启蒙的过程，充满神秘，令人陶醉，而且强烈的气氛。今晚指挥的奇里尔·佩特年糕由2019-20乐季开始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以及艺术总监。这场演出在今年1月31号在柏林爱乐厅举行。我们首先会欣赏到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77。布拉姆斯是1878年创作这部作品。在写作期间，他和约金有着密切合作，并经常向他请教小提琴独奏部分的演奏技巧。约金后来成为19世纪最伟大的小提琴家之一。考虑到布拉姆斯对他的敬重以及这部作品的整体性格，我们不难将这部作品理解为是向这位小提琴家致敬的音乐，亦都可以说是一幅以音乐描绘这位小提琴家的肖像。第一乐章以一个具有圆号呼唤风格的乐句开始，营造出田园般宁静的气氛。之后音乐逐渐变得阴暗，并开始充满暴风雨的感觉，直到独奏小提琴戏剧性地登场。第二乐章是慢板，好可能表达了一种深厚而且温柔的感情。布拉姆斯一开始就写出一段非常之优美和悠长的旋律，首先由双簧管奏出，后来也会将旋律交返给独奏小提琴。而充满活力的最终乐章，布拉姆斯则加入了匈牙利吉卜赛舞曲的风格，也好可能是向约金的背景致敬。约金自己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也被称为匈牙利风格，而且是提献给布拉姆斯的。今晚同柏林爱乐乐团合作的是女小提琴家恩信，她是柏林爱乐乐团2025-26乐季的驻团艺术家。而自2023年起，恩信亦都在克朗伯格学院担任教授，同时亦都是乌特勒支国际室乐节的艺术总监。这个音乐节由她在2003年创立。恩信最近亦都讲过，演奏布拉姆斯的这部作品总是会让人有一些紧张和有些压力。但我必须将这个想法放为一面，我只会去想自己和这一首协奏曲一起经历过的事。我16岁的时候第一次演奏这部作品，是在乌特勒支大教堂同一班学生乐团合作，由我的父亲指挥。之后我一次又一次演奏这部作品，现在我将会将这些经历全部摆入在柏林爱乐和佩特年糕的合作之中。我们很快就会欣赏到小提琴家恩信联同奇里尔·佩特年糕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送上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77。
1: The concert opens with the Brahms Violin Concerto. His Violin Concerto in D major, opus 77, stands as a pillar of the late Romantic era, rather than prioritizing empty virtuosity.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Brahms Violin Concerto in D, Opus 77, with Janine Janssen and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Kirill Petrenko.
1: 刚才听过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77，由小提琴家恩信联同奇里尔佩特年高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一同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系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会啊！节目的下半部分，奇里尔佩特年高指挥的这一对乐团会演奏史加尔雅宾的 C 小调第三交响曲作品43，又名叫《神圣诗篇》。随着时间过去，哲学和宗教思想越来越影响着史加尔雅宾的思想和音乐创作，这些都反映在他的第三交响曲之中。这部作品在巴黎首演，由当时的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去到演出的。从作品数量来看，史加尔雅宾的管弦乐作品相对不多，因为他将大量的时间放在钢琴独奏创作上。除了四分钟左右的小品《梦幻曲》以及一首钢琴协奏曲之外，他的管弦乐作品包括主要有三首的交响曲以及两套独立的管弦乐作品。换句话来讲，史加尔雅宾其实一生只是创作过七部大型管弦乐作品，但他们所追求的音乐抱负却仿佛涵盖了整个宇宙。而今晚会听到的第三交响曲是他在创作上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他在创作第一交响曲的时候，他要有六个乐章才能够完成表达他的想法。第二交响曲则有三个乐章，到了第三交响曲则进一步缩减成为三个乐章。不过这一部第三交响曲亦都是第一首他有标题的交响曲，名叫《神圣诗篇》。三个乐章之间连续不断地流动，而每一个乐章都有自己的标题的。他们共同追求一个目标，就是扩大古典音乐的界限，甚至让声音本身得到解放。史加尔雅宾早期曾经将艺术视为宗教的代替品，到了后期，他的作品则开始追求解放人类，而背后的思想包括哲学、神智学以及神秘主义。他的作品仿佛是同一个思想一次又一次的化身，每创作一首新的作品，这个思想会变得更加清晰、更加激进。在他的交响乐作品当中，以及同一时期创作的钢琴作品和奏鸣曲里面，我们都可以经常听到几乎完全相同的音乐动机。而第三交响曲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平衡点，它既是一首纯粹的音乐作品，同时亦都是一个宏大音乐理想的表达。在巴黎首演的时候，原本有一段的节目解说的，不过由于不明原因，最后是没有发出。当中是这样写的。第一乐章斗争描写被人格化的神明奴役的人类同一个内在拥有神圣的自由人之间的斗争。后者终于取得胜利，但他的意志仍然太过软弱，无法宣告自己的神圣，于是他投入感官世界的享乐之中。这个就是第二乐章感官的欢悦所描写的内容了。从自己存在的最深处，他获得崇高的力量，帮助自己克服软弱，到了最后一个乐章《神圣的游戏》，这位主角的精神终于从束缚中解放出来，投入存在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
1: 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一开始今晚嘅节目，我哋首先欣赏嘅啦，就系路维士嘅萨塞克斯交响曲序曲。作品咧喺2000年创作啊，做好教话咧，喺呢7分钟欢乐嘅声音入面啦，中间咧会有啲安静嘅时候啊。嗱，呢一首作品啦，可以话系形容啦英国嘅萨塞克斯呢个地方唔同地区嘅特色啊。我哋咧听下修德兰指挥皇家芭蕾舞交响乐团嘅演奏。

寿特兰指挥皇家芭蕾舞交响乐团送上过的就是洛维士在2000年创作的萨塞克斯交响曲序曲。维也纳在19世纪的时候就很流行舞曲的，都是一些比较富有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娱乐来的。不少作曲家都写舞曲了，

伍舒伯特都是其中之一啦。咁今日咧欣赏嘅就系佢十七首兰德勒舞曲，作品编号 D366啊。兰德勒舞曲咧系一种三拍子嘅乡村舞曲嚟噶，源自农民，后来咧就喺上流阶层流行起嚟。今日咧我哋欣赏嘅有钢琴家利帕哈德演绎舒伯特嘅十七首兰德勒舞曲。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雷史碧基嘅《罗马节日》咧，就系佢嘅《罗马三部曲》入面最后嘅一首啊。不过相对其他两首嚟讲咧，呢一首演出咧嘅次数就比较少，大概系因为咧乐团嘅阵容就非常之鼎盛啦。呢一首嘅作品咧有四个乐章噶，首先咧就系大竞技场啊，描述咧喺古罗马时候。暴君尼禄咧嘅时期啊，竞技场上面咧闸门就打开咗啦，宗教嘅歌曲咧喺风中飘荡啊，野兽就嚎叫，群众咧都好紧张咁企起身，殉道者镇定嘅歌声咧就响起啦，继而咧就掩盖一切啊。跟住咧喺大赦字入面咧，朝圣者喺大道上面祈祷，咁嚟到啦马里奥山嘅山顶啊，见到圣城啦。赞美诗突然响起啊！第三个乐章系十月丰收节啦。咁喺罗马嘅十月丰收节入面，城堡上面咧都长满咗藤蔓啦。远处咧有狩猎声嘅回响啦，叮当嘅钟声啦，悠扬嘅情歌。喺温柔嘅夜面咧，就飘嚟一首浪漫嘅小夜曲。最后咧就系显现节啦。咁系显现节嘅前夕啦，喺拿霍纳广场入面啦，小号就伴随住喧闹声，另外咧仲有轻快嘅舞曲、手摇风琴表演者嘅呼唤等等啊！我哋咧一齐欣赏一下啦，呢一位嘅指挥家法莱塔所指挥嘅水牛城爱乐乐团送上雷史碧基嘅罗马节日。

法莱塔指挥水牛城爱乐乐团演奏过雷史碧基的《罗马节日》，跟住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早件事嘅《C 小调幻想曲》。咁早件事咧就系介乎咯巴尔特同埋蒲塞尔之间嘅一位英国作曲家。听下玫瑰古提琴乐团嘅演奏啊！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深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阿依达啊，喺威尔第一出相当之著名嘅歌剧啊，嗱入边咧有唔少嘅片段啦，都单独演出，亦都有唔少嘅改编添。阿依达嘅故事啦，就讲到埃塞俄比亚嘅公主咧，就被俘虏去到啦埃及，成为奴隶啊。埃及军官阿依达咧，就同佢咧暗地相恋啦。但是妒忌深重的埃及公主又爱上了这位军官，而且两个人还会结婚。故事就是这样，你和她的关系是一段不容许的爱情，但现实偏偏就要你和一个不喜欢的人在一起。这出歌剧的场景相当之壮观华丽，音乐宏伟震慑，所以非常之受欢迎。不少的歌剧都有芭蕾舞的场景。今天我们欣赏的这段芭蕾舞呢，就是来自当中第二幕的，听阿巴道指挥史卡拉乐团的演奏。

阿巴杜指挥史卡拉乐团送上过的就是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第二幕当中的芭蕾舞片段。克尔斯特德是丹麦的作曲家，生于1857年，他爸爸都是作曲家来的。他曾经在哥本哈根担任管风琴师，亦都做过丹麦音乐协会的主席。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这首 D 大调十重奏作品18，是写给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八重管圆号和弦乐演出的。我们欣赏一下第四个乐章，担任演出的就是李德尔所指挥的丹麦小交响乐团的成员。

呢一首咧就系克尔斯特德嘅 D 大调十重奏作品十八嘅第四个乐章，带演出嘅咧就系李德尔所领导嘅丹麦小交响乐团嘅成员。

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莫扎特嘅 D 大调第四首小提琴协奏曲，作品 K218， 喺1775年创作嘅。主题咧就先由乐团奏出，跟住小提琴咧亦都奏出相同嘅主题啊。第二个乐章咧就好抒情啦，而第三个乐章咧就系回旋曲嚟噶。今日我哋欣赏嘅第一同埋第二个乐章当中嘅华彩乐段啦，就系由今日嘅小提琴家克拉格鲁德所创作噶。我哋另外都会欣赏到咧挪威室内乐团嘅伴奏啊。

呢一首咧，就系、是、莫扎特嘅 D 大调第四首小提琴协奏曲作品 K218，由小提琴家克拉格鲁德联同啦挪威室内乐团一起演奏。跟住嚟嘅作品就系19世纪嘅帕尔加所创作嘅大夜曲作品24，有请吉他演奏家马努尼。

啱欣赏过嘅咧，就系吉他演奏家马努尼送上啦19世纪作曲家帕尔加嘅大夜曲作品24。今晚嘅夜深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柏林爱乐乐团在亚奴国的指挥之下，演奏了舒伯特的降 B 大调第二交响曲其中的行板乐章。这里是长夜细听的节目，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马莹莹。刚才我们亦都

欣赏过巴伦邦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小约翰史特劳斯的宝藏圆舞曲作品418，亦都听到史米文三重奏演出贝多芬的降 E 大调三重奏作品3里面第一个乐章。阵间我们会欣赏到法兰式的钢琴小协奏曲的，担任独奏的是奥力，演出的还有冈萨利斯指挥的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亦都会有木童笛演奏家佩奇吹奏皮亚苏拉的探戈的历史里面的两个选段，1900年酒馆和1930年咖啡厅，演出的还会有吉他演奏家汉尼拔。不过现在呢，我们先听下早件事的合唱音乐，是他的安魂曲其中的在天堂，交给莱顿指挥的福音合唱团。

听到的快板乐章出自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编号 K622， 吹奏巴塞单簧管的是霍罗斯特，他亦都领导不来梅德国室乐爱乐乐团一起演出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之前呢，我们还欣赏到舒曼的《沉默的爱》作品35第八首，是由男中音费沙迪斯高和钢琴家韦申邦灌录的。之后呢，亦都听过泰欧特在钢琴上面弹奏 D 士卡拉蒂的 F 小调奏鸣曲编号 K481。阵间呢，我们会听下一首改编音乐，是乌斯丁改编。

天巴克的 F 小调三部创意曲，编号 BWV 795，演出者就是小提琴家基利玛以及波罗的海基利玛室乐团。之后我们会听一下罗力逊的玫瑰之歌，是由艾迪神指挥伊劳拉节日合唱团还有钢琴家迪夫一起演出的。不过现在先带给你香港作曲家卢厚敏创作的天音，音是音乐的音，交给和鸣乐坊。

呢一对合唱组合咧，就系香港中文大学合唱团啦。佢哋喺朱振威嘅指挥之下咧，演唱咗伍卓贤嘅《倚在天堂》，系选自同名嘅合唱组曲噶。弹奏钢琴嘅系黄力森。你好，我是马盈盈，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刚才我们还欣赏到罗西尼的《西维利亚理发师》当中的序曲，这个纪利亚尼改编的版本是由两位吉他演奏家麦法登和高克合奏的。之后呢，亦都听过雷格的浪漫组曲其中一段谐乐曲。这个版本呢，经过孙巴克和高里树改编，是由李诺斯合奏团演奏的。之后还欣赏到桑童的春风竹笛，由钢琴家包卫乔弹奏。阵间呢，我们会听下孟德尔逊的美丽的梅露西娜序曲编号32，会由阿巴杜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亦都听下钢琴家列夫直之弹奏贝多芬的 F 大调第22首钢琴奏鸣曲编号54。不过现在呢，先带给你一首声乐作品，是葛利格的联篇歌曲牧羊女，其中的在小溪旁。交给女中音冯奥达，还有钢琴家霍斯邦。

刚刚听到的两首单簧管音乐原本是歌曲来的，是布拉姆斯的《田野的寂寞》和《我睡得越来越平静》。刚才吹奏单簧管的是霍罗斯特，弹奏钢琴的是邦定伦。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之前呢，我们还听到钢琴家阿夫迪娃弹奏肖邦的前奏曲集编号28里面的第6至12首，亦都欣赏到普切尼的歌剧《万隆雷斯高》里面第3幕的间奏曲，由沙尔指挥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奏的。阵间我们听下一套室乐作品，是费列文的 C 小调钢琴五重奏里面第2和第3个乐章。演出者有钢琴家宾特科斯博、小提琴家史巴夫和奥夫科斯博、中提琴家尼斯贝，还有大提琴家班特利。不过现在先带给你莫扎特的音乐，是 C 大调行版编号 KV315， 交给长笛演奏家贝沙利，仲有简加斯带领嘅博腾室乐团。

是他的玫瑰奏鸣曲集其中的第五首，在圣殿中寻回耶稣。刚才拉奏小提琴的是普杰，拉奏大提琴的是万顺，弹奏古建琴和管风琴的是瑞奇维兹，而弹奏大路特琴的是米娜。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莲影。较早前我们还欣赏到马先来的神剧《圣母》里面的选段《圣母的最后一面》，由新交响乐团在阿高特的指挥之下演奏的。之后亦都听到一首改编音乐，原作是贝里尼的歌剧《诺马》里面的咏叹调《圣洁女神银光四射》。这个米卡索夫改编的钢琴版本是由低博代弹奏的。阵间我们会听下另一位钢琴家巴福杰演奏德布西的幻想曲，一起演出的还有托提利亚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不过现在呢，我们先听下莎边拿美亚以巴塞管吹奏莫扎特的宣叙调与咏叹调《阴影中的快乐我离开你》，编号 KV255。一起演出的还有史贝宁指挥的巴塞尔室乐团。

两位钢琴家亚加里树和西巴斯坦合奏了舒曼的行板与变奏曲编号45。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马莲影，这里是长夜细听的节目。刚才我们还欣赏到一首小提琴音乐的，就是克赖斯勒的切分音，由贝尔拉奏的，弹奏钢琴的是谷克。之后亦都欣赏到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是由杨信斯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奏。阵间我们会听下一对管乐组合，叫做法国之风，联同钢琴家李沙树带来罗素的西游曲编号6，亦都会听下吉他演奏家卡雅弹奏慕奈的小奏鸣曲。不过现在呢，先交给钢琴家许飞平为我们弹奏王安伦的作品，是他的塞北小曲30首，其中的4首分别是春雨、摇篮曲、在果园。

0: Art Tidbit
1: 艺术焦点。
2: 哎呀，我踱来踱去，踱下踱嚟，都系唔得够啊！算啊，点解啊？系咯，失眠啊，攞啊！
3: 而家听紧嘅系古诗道焕演唱嘅《板栏选段》，梁老启嗌交。板栏喺明清散港路嘅风月场所咧，依靠古诗自弹长鼓，半唱半讲咧去演绎一啲比较庶民嘅故事，题材围绕妓女、客人等嘅人物，用咗大量嘅俚语、相关语同埋歇后语，节奏明快跳脱。因为演出场地嘅特殊咧，所以咧好少咧有录音咧对外公开嘅。黄燕青1959年嘅著作《香港掌故》。1994年出版嘅《老金粤曲歌坛话沧桑》，都已经记低咗呢一段消逝嘅声音历史。喺节目入面，除咗会为你介绍由古诗道焕演唱嘅《梁老启嗌交》，亦都会播放由何大傻演唱嘅《大傻教学》。呢一批珍贵嘅录音咧，就好似时间嘅印记，帮我哋重温咧旧时散港路树。

话我贪痛啊，人啊邪身啊仙啊，所以话卖红我话佢呀卖红佢就抵啊抵啊我啦，系啦，有钱冇定生啦，有嘅有个岁呀彩生下平共我隔我也有话怨啊，佢话人客送下尽一嘅万九千九百九十个都未嘢曾，谁也得佢心下怨啊，话我眼大古咧就生来。

0: 开，跟到呢又会沉默转嚟见我，话要生要死要话掹都吉大髀喎，喂阿家定阿愿。我食嘅粥嘅牙牙炎啊，
1: 咁嘅老鬼唔怕跳啊，嘿，
0: 捱得二冚得沙子皮嘅，所以老。